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心，楚楚动人。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

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智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心，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

心，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国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

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四百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

0: 塘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樟，见证了海口古镇的起。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耐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塘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樟，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

足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馨，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馨从时光深处洞开。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馨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馨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馨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馨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馨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馨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馨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兴，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馨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馨，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

唯德乃馨，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馨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馨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馨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馨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身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馨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馨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馨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馨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馨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心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塘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

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

德馨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馨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金，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馨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馨，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贪心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馨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馨，楚楚动人。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0: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条化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上德之城的恒久传。德兴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得风得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2: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1: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

0: 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
1: 之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2: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包容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

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

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0: 今天的德兴，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德兴。
1: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2: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0: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

话。德馨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馨，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

0: 传统婚礼讲究排场，大牌筵席，金碧辉煌配上热闹气氛，是不少人对于婚礼的既定印象。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希望可以回归简约，减少繁复的程序，同时又可以节省成本。既然裙褂可以租，花车可以租，为何珠宝首饰不能租呢？这一次我们来到的店铺就提供了足金金饰租赁服务，让新人在传统婚俗之中多一项反传统的选择。
1: 嫁妆就是女家受到男家的聘礼之后回给男家的礼物，当中有衣服、杯子、茶具等等，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金银珠宝，其中以金器最重要，代表情比金坚。金器有龙凤镯、耳环。
2: 其实这个趋势都是的，就是如果卖的话其实都不会卖得太多的对数啦。但是当租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咦，原来的费用都是 很容易负担得到的，那他们就真的不会锡住自己的荷包，最重要的是漂亮嘛。
3: 那这些嫁妆近期都是长辈的心意嘛，如果他们只租不买，会不会好像没有拥有那份心意呢？
2: 其实而家系好咗好多噶啦，因为佢哋如果唔买金饰，咁会想用啲乜嘢嚟代替咧？咁通常即系呢两三年啦，比较多嘅咧就系买啲名表啦，系啦。咁我曾经试过有啲客人系爹哋妈咪就俾首期啦，咁变相又好似实际好多喎。咁，
3: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借你也可以租那个名表呢？
2: 暂时都未考虑到，因为呢方面知识都未够啊。
1: 我们做大金姐或是喜娘，当新娘收到首饰之后呢，我们要马上帮她戴起来，因为如果不戴起来就是新娘不喜欢这份礼物，没有礼貌的。戴起来的时候呢，也要说押韵的吉祥语，比如说呢，手镯。

新惋惜的婚纱呢？可以啊，婚纱要穿得好看，秘诀就是要选适合自己的。长袖婚纱看似复古，其实很时尚。

0: 山西柳林为起，以江西会昌为中，这一路我们寻访开鲁先驱激扬的壮志豪情，以史为鉴，以人为风。这一刻我们感受革命先烈金文为武的非凡人生。29年的青春岁月，他手持理想的火炬燃亮前行。百年后的探访，我们与人物对话，与历史对望。
1: 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早期革命家，是我们山西吕梁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非常早的人。
2: 贺成呢，应该说把自己的全部的力量包括这种生命都奉献了他说要追求的这种事业。
1: 当年他是为了人牺牲了自己，而今天他的后代我们人民也没有忘记他。
0: 英雄未远，热血未凉，大江南北矗立的13座铜像是时代铭记他的不朽丰碑，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让理想之光不灭，让信念之火永存。

1935年3月10日凌晨，江西会昌县归庄村天门帐山下，突围的战斗再次打响。此时贺昌已经身负重伤，当敌人向他扑来的时候，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时年29岁，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也许今天谈起贺昌，许多人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当我们走近他，翻开他29年走过的岁月，就会发现他为革命、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100年前的旧中国是一个交织着混乱与巨变的时代，他写下了扛把笔杆再扛枪，荆门围武干一场的壮志歌。那一年他只有13岁。他负责编辑出版山西省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平民周刊》，那一年他14岁。他参与创建了山西省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那一年他15岁。他成为山西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袖，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16岁。他参与组织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海五卅运动和上海3次工人武装起义，到他被推选为中共第5届中

0: 中央委员的那一年，他21岁，是中共党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参与领导和策划八一南昌起义，广州
1: 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在山西人的心中，这里如同是
2: 高君宇他们回来
0: 青年团工作和工农运动的实际，写出了不少理论性很强又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文章。
3: 歌唱这个里头也是观察了这个当年李大钊的那个思想，到民间去把这工人和农民都发动起来，关注工人，关注农民。我觉得合唱就是在这个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个道路上，合唱进行了心情的探索。这个时候真正明确到工人中间去，到农民中间去，因为当时呢，就是说工人农民在中国加起来，在中国人口的90%。把这些人发动起来，这个革命才能成功。我觉得这个他为后来毛主席的这个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毛泽东主席的探索，他是做了贡献的。
0: 1926年2月，贺昌来到北京，列席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决定党要积极发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支持和声援国民革命军出征北伐。
1: 3月18日，在李大钊、赵世炎、陈延年、贺昌等人领导下，北京60多个团体和80多所学校约5000余人，在天安门召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
3: 非常多的事情。
0: 中共上海区委先后领导发动的上海工人第一次、第二次武装起义，都因为缺乏时机、准备仓促而失败。这两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贺昌在组织起义的过程中，进工厂、到学校了解情况、布置任务、参加各种会议，还要起草重要的文件和公告，工作异常繁忙。他也因此而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
1: 贺昌随时听从党的召唤，哪里需要他，党就把他派往哪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之后，他又被党派往武汉，担任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共青团湖北区委书记。随着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1927年年初的武汉成为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各阶级阶层的领袖人物都云集在这里共商国事。但是盘踞在汉口的帝国主义依旧十分猖獗。1月3日，在汉口江汉关英租界外，武汉各界群众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胜利举行庆祝活动，英帝国主义调集大批水兵登岸巡衅，枪杀中国海员和码头工人数人，刺伤民众数十人，制造了汉口13惨案。英军的暴行激起武汉人民的极大愤怒。2天之后，在李立三、刘少奇、贺昌等人领导下，武汉30余万市民举行了反英示威游行，并冲进英租界，驱逐英帝国主义巡捕，占领英租界。2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迫使英政府代表在关于汉口租界的协定上签字，收回了被英帝国主义盘踞66年之久的汉口英租界。这一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空前创举，震惊了全世界。
0: 这一年的3月下旬，北伐军先头部队推进到上海近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贺昌奉命从武汉回到上海，在特别委员会下设的宣传委员会负责起义前的宣传发动工作。
1: 3月21日，

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贺昌等参加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

0: 奔广东东江地区。
1: 八月五日，贺昌同前敌军委及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委员会领导人随起义军向临川转移。贺昌和聂荣臻等人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充分发挥前敌军委的作用，在加强部队政治教育的同时，把一些不可靠的旧军官换了下来，同时开始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发展了许多优秀分子入党，扩大党的力量。南征转移途中，起义部队遭遇了重重困难，贺昌在部队中积极展开战线动员，特别强调党员团员要起模范作用，以保证完成战斗任务。但是在瑞金人田和攻打会昌县城的两次战斗中，部队减员

0: 来自于小企业。
1: 就是在美国，大企业一般来说不做的新的这个探索，而往往呢它是靠诟病来把一些做探索的小企业可能新技术新方法收到自己的大企业里，等着把它用起来。
0: 企业间激烈的竞争迫使企业不断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试制，以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技术的繁荣领先依靠的正是这样一种良性竞争，鼓励新旧更替，让天马行空的灵感能够展示出创造力。
2: 创下投资回报高达20000倍的神话的彼得泰尔，总是寻找机会去颠覆传统智慧。对于如何挑选具有前景的创业者，泰尔对每一个找上门来的创业者都会提一个关键的问题，看他们怎么回答。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第20名员工加入你的公司？因为很容易解释为什么有人想当 CEO 或作为早期员工加入创业公司。很明显，他们想掌控一个公司，或者通过加入早期创业公司来致富。也很容易知道一家公司为什么会有第1000名员工加入，因为他们已经在康庄大道上，加进来可以稳保收入。可是在公司第19个员工加入的时候，大部分的股权已经分配完了，而公司又还没有成功。这个关键点上，它不是一个想要稳定可靠而值得加入的地方。泰尔期望听到的回答是，只有这样的公司他才会投，那就是第20名员工会加入进来，是因为这个公司在做完全新的与众不同的事情。
1: 那这个企业呢，本身不是铁道部的，但是它的产品打到了铁道部当中去。我们国家的铁路运输相当繁忙，那么由于铁路运输的这个繁忙程度呢，造成什么呢？铁路的道岔，就是说铁路两个铁轨合并或者分开的时候，那么中间那个道岔磨损受伤比较严重。
0: 如果对已损坏的钢轨及折差不及时进行修补，高速行驶的列车将加速对钢轨和路基的破坏。为了保证高速行驶列车的安全，应随时对钢轨及折差进行在线维修和维护。国家为了提高铁路运输效率，减少维护费用，开始考虑能否采用电弧焊补的方法修复钢轨及折差的局部损坏。
1: 那么过去的话，按照欧美的做法，都是把这个已经磨损了受伤的东西要把它拆下来，然后搬到工厂去用电焊把它补起来，然后打磨好再送回来。每这一拆一装，这个铁路这一段就要停几个小时，而且这停几个小时可能就带动整个铁路局甚至全国这个铁路运营系统的东西的变化。就有个企业就反过来在就地焊。
0: 钢轨的在线焊补与维护所需的费用仅为更换新轨的20%，而现代钢轨表面维护与维修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可节约40%的费用。
1: 道岔磨损的话，也不是说一天磨损的，它的磨损到一定。

凤头、黑头、陪头、飞头跟彩头，是吧？这是陶制品啊。到了汉代这一时期呢，它就是是吧？

0: 冬的夜深都要20分钟。
1: 鲜艳的花朵，我的祖国是骄傲的中国，是。

0: 而且里面有傅山先生、郭槐杨、齐俊藻一些当地名人留下的书法碑刻。
1: 如今在龙泉寺，依然保存有完好的古戏台，四左是灵境塔，高峻挺拔，四右为松柏林，浓荫覆盖，整个建筑群在山谷间规模宏大，形制特殊，蔚为壮观。和龙泉寺不同，福田寺不是道观，而是佛家寺庙。
0: 它这个建筑呢是，元代的，大元至正四年，是1333年，公元1333年建起来的。其中正殿的廊下呢有一块创建碑记，就明确地记载了这个年代。
1: 福田寺位于寿阳县平头镇黑水村，又称福田院。

0: 我们日常生活会经常接触到的，所以很多准新人会上网搜集过大礼送礼等的资料。可惜网上资料都比较的简单，今天便来教教大家传统的过大礼流程是怎样的。
1: 吉时到，过大礼仪式现在正式开始，请开锣。越响越旺，越旺越发，锣声一响，黄金千万两啊！加埋呢一把咧喜事，我哋要泼到新郎哥风生水起，喜上加喜，跟住就大发特发，大发大发，一齐讲啦！大发大发大发，发加喜就风生水起，新娘好快有新纪，大家俾啲掌声啦！恭喜恭喜！我哋介绍我哋嘅过礼团队吓，首先咧恭喜新郎啦。新老爷新奶奶呢一位咧就是我哋嘅好命靓太，托佢嘅鸿福咧将啲礼攞过去女家嘅。咁啊，仲有新郎嘅细佬啦、女朋友啦，同埋我哋嘅大襟者嘅。咁啊，成个团队咧吉时出发咧，我哋就要嚟大家嗱抱一抱先啦，大吉又大利吓，将来咧又名又有利啦。好，咁然之后咧，我哋讲啲说啦。仲有一啲上头嘅用品啊，槟榔啊、龙凤竹等等嘅，全部咧都系好意头嘅。咁啊，过大礼咧，我哋咧仲有酒喎、酒咧我哋讲咧就系饮得杯落吓，咁啊祝贺咧老爷奶奶今年就饮起酒，出年咧就点啊满月酒啦。另外啲好意头咧，当然唔少得啦，就系海味。海味嘅意思咧，就代表情比海深。嗱，我逐样介绍下。嗱，首先咧就系呢个话呢个犀利啦，呢个鲍鱼啊，鲍鱼咧就包有盈余，咁啊超级大鲍鱼咧，更加表示咧赚到盆满钵满啦。咁啊，然之后咧呢个海参啦，海参就系情比海深嘅。嗱，呢个冬菇啦，咁啊冬菇啊代表东成西就啦。都仲有个意思喎，即系表示新娘咧好快脆咧生个姑姑，即系添丁嘅又发财，添翻个男丁啊！咁啊，跟住呢个咧就是、花胶啦，花胶代表花开富贵，一对新人如胶似漆。咁啊，跟住仲有咧就是、发财啦，嗱发财必定有嘅，因为发财发财啊嘛，我哋娶个新抱翻嚟咧都希望佢添丁又发财嘅。好，咁啊，跟住咧嗱呢一个咧。嗱，呢個都好誇張嘅呢一個，呢個係 jumbo size 嘅蝦乾。嗱，蝦咧，我哋最中意嘅，因為我哋話食個蝦就笑哈哈，新娘好快有數蝦嚇。咁啊，睇幾多隻就生幾多個啦嚇。好，仲有呢一個啦，哇！呢個咧好靚嘅蠔豉啦。咁啊，蠔豉咧代表好事齊來啦。嗱，我都話啦。今年就娶新抱啦，出年又孫抱啦，好啊，年年辦喜事呢、這個最開心嚇。好，咁啊，仲有呢個圓背啦，圓背咧就代表圓圓滿滿啊，夫妻咧又圓又份嚇，全部都係好意頭嘅。我哋準備好咗禮品之後咧，我哋就會將啲禮品由男家搬去女家啦。嗱，未搬之前咧，仲有樣喎，就係我哋要咧係擺利是去每一個喜盤喜籃嗰度啦。咁啊，扎一扎利是咧，就代表咧利利是是，大吉又大利嘅。唔該曬奶奶啦，嚇擺落椰子嗰度啊，有椰又有子嚇。好啦，擺喺海味啲盤嗰度啦，咁啊代表咧盤滿又撥滿嚇，賺大財嚇。每個都擺雙封利是嚇。好，唔該曬。好，我哋影翻張齊齊全全嘅大合照。大禮過得好，嫁娶一定好。吉時到，我哋咧出發去女家，請開羅。

过大礼的礼品已经为大家逐一介绍了，南家的过大礼队伍马上出发，下节回来送礼大队将会来到女家，为大家介绍女家的回礼流程。

0: 浩浩荡荡过大理的队伍来到你家了，在一片锣鼓声和掌声下，南家的大理一份份被摆设开来，看场面多么的宏伟。接下来就到女家，
1: 可以睇下喎，嗰个饼都好靓噶。咁我哋有譬如话有呢个蛋糕啦，个代表咧新郎哥咧步步高升喎，红领啦，鸿运当头啦，黄领咧就表示咧旺屋旺宅啦。咁啊，仲有呢个合桃酥喎，夫妻和合啊，全部咧都好意头嘅。咁啊，派咖喱饼，大家系最开心噶啦。我哋咧摘篮喎，每个篮咧摘翻双丰利是嘅，代表好事成双吓，大吉大利。唔该晒啊，好命婆。
0: 接过大礼，就轮到女家的回礼环节了。
1: 男家过咗礼俾女家，女家就要回礼啦。一样，我哋咧先回翻个礼书俾男家吓，我哋请外母回礼书咧，就俾我哋嘅好命靓太啦，接收啦。嗱，一样，女家有啲咩礼品回俾男家咧，就会清楚列明喺呢一度嘅。好，收个礼书，咁就表示咧回咗礼噶啦。咁啊，然之後我哋仲有咧，就係當然要回禮金同埋包羅萬有金，我哋再請咧好命靚睇接過啦。咁我哋話咧送禮最緊要咧就係禮尚往來嚇，收咗禮回禮咧就表示大家都有禮，大家都有福。嗱，我哋咧仲有五樣寶物咧係送俾準新郎嘅，我哋稱為咧女婿衣料嘅，全套咧就包括。长裤。

0: 战略，就是出口创牌，其他的这个企业可能都是出口创汇，要的是交易，要的是规模，要的是贸易，我们呢还是说立足于在海外能够打造自己的海尔的品牌。
1: 在九十年代我们开始进军德国市场的时候呢，我们是为了使消费者能获得信心，因为德国消费者大家都知道它的质量要求非常高，那么它对一个新进品牌的话，你如果不能从这个信心上面，信心方面的是他能够非常的有这个信心去买你的产品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当时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

0: 一个传奇啊。对于像海尔这样的品牌呢，我们不能再用当下的眼光做一个简单的判断。首先从它的发展历史来讲，海尔是非常成功的。海尔过去只是做冰箱，对吧？通过它砸冰箱的故事啊等等，把这个品牌开始进行传播。后来又从冰箱，然后做到这个空调，啊，做到其他的家电产品，啊，一度他们是中国的家电的第一品牌。另外非常有特点的是，我们讲产品是由三重属性组成的。第一重属性是核心产品，就是消费者购买这个产品，他想获得的利益。第二个是实体产品，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产品，包括它的包装、价格，这是你看到的。第三是周边产品，也就是说我购买这个产品所获得的全部的附加服务。那么你会注意到，海尔在过去的这个10年、20年，
1: 在国外都非常关注这个苏总家，是吧？包括，在05年，一见这个袁金发鬼谷子下山，在伦敦的佳士得拍到了2.3亿，是吧？当时就放纵了。全世界了，是吧？一个这个啊，陶瓷的这个一个青花罐，能拍得这么厉害，是吧？所以呢，这样就是当时一个发展，是吧？的一个发明的前景，是吧？这个在元朝烧出来的嘛，是吧？人家就关注他这个工艺上面，是吧？烧出来啊。水水如山，包括那些人物啊，画出来是吧？这样就是一种书上的一种艺术感，是吧？他摆在这个自己的是吧？那个书柜上啊，是吧？欣赏啊，是吧？谁都想要啊，是不是？所以呢，因为他数量太少嘛，是不是？所以呢，他才拍出这么高的价位，包括釉里红呢，就是更难烧制了，是吧？它基本上烧出来的鲜艳的是很少，都是发黑，因为它这个窑温是吧，难得掌握。
2: 为什么它更难烧制呢？
1: 因为它是这个铜封釉，是吧？它这个温度，它基本上在1250度左右，能烧制成功。如果你要是吧，这个温度没把握好，那个温度低了，是吧？它也烧不出来，高了，它就会把它烧黑了，是吧？烧飞了。是这个
2: 温度的控制要非常精准，
1: 是这个样，所以这个青花呢，它比较多子多孙嘛，是这个用意。这件呢，它就是明东早期的，就是这么样。所以呢，这是也是是吧？还是算是保存的比较完美的，是这样。
2: 那因为经过了前朝的经验，到了清代，陶瓷的品质和地位是不是有所提高呢？
1: 是的，在清代也是我们说的是吧？都是到了那个登峰造极的一个巅峰。为什么这样讲呢？在清代在到了这个康熙时期、佛兵宋世的时期，国家太平。所以呢，在烧造这个瓷器东，是吧？他就挑选了有督陶官监督这个窑工，不能偷工减料，要这个烧出好的这个瓷器进贡。他呢，就当时呢，就挑选了就是这个张应显。第一个督陶官人，他的监督的窑呢就叫张窑。
2: 那除了张窑，还有其他什么窑吗？
1: 还有在康熙期间，还有郎丁齐监督的就叫郎窑。 还有就是说抖音。

政，就这个督导官呢，就是阎锡尧，是吧？他的名字，他就叫阎尧。还有唐英，唐英呢，他是监督了两个朝代，在雍正去世以后，接的就是乾隆，是吧？他监督呢，就这个历史比较久，30年，这是个监督啊。如果这个尧烧得不成功，皇帝就要拿他问斩的，这个是很严格的，所以他都是硬心在上面，是吧？有跟这些尧工啊，这个。

就随时准备牺牲。你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好地为党工作。何尝亲切而又体贴的鼓励。

0: 为百色起义、龙舟起义集聚了力量。
1: 一个人一生能为三代皇帝讲习经书、教授治国方略、用人之道，实属罕见。天资聪颖的齐俊藻是个怎样的读书人？位极人臣的他又究竟是个怎样的官呢？齐俊藻自幼聪明过人，四岁识字，十岁作文，读书过目不忘，被人们誉为神童。走入仕途后，齐俊藻为官，忠清亮直，勤政爱民，举贤荐能，政绩卓著，逐渐成为当时左右枢务的重臣。他主理地方学政，废除教育和考试陋习，让更多的底层读书人跻身庙堂之上，深受人民称颂。在沿海地区为官时，痛陈鸦片之害，积极推动禁烟；赴福建视察海防建设时，督办防务，革新兵武，抵抗英军。为同治帝受毒期间，齐俊藻竭诚进讲，受皇帝治国安邦之道，博得了两宫皇太后的赞赏。
2: 实际上，我认为他是一个清代中期一个品节比较高尚的一个人，啊，从他的故居的主宅规模看，他是很清贫的一个读书人，也是个很廉洁的一个好官。
1: 直到今天，在齐俊藻的老家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评书村，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齐家的祠堂。时光荏苒，虽然这座古老的建筑已显破败，但宽阔的祠堂大门、气派的旗杆石
3: 啊，就是在这个秦代啊，也是这个晋商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像中二下轴就是有名的汗马头，他的当时的店铺林立，在内蒙呀，在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在全国的其他地方啊，都有很多的店铺。寿阳是一个中转的地方，它是重要的这个集散地，老百姓也叫汗马头，有好多的货物商品都从这儿转运。
1: 宗爱镇之所以成为覆盖晋冀鲁豫等华北商贸网络的重要枢纽，一处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百姓口中所说的汗马头，是因为这里北通内蒙包头，东达金津石家庄，南至湘鄂，西连陕甘，是西北五省入山西通京城、出入太行的必经之地。
4: 爱商这个最发达的时候，它就明清时候。明清时候实际上跟那个晋商它是基本上是同步的。寿阳我们现在过去叫十大财主，实际上就十大财商，叫张齐、李孟、袁、郝聂、赵王、严，这么十个有钱这个财商。
5: 到了下午的时候，该干活的时候，他们自取钱走，免费使用。
1: 淳朴的民风，伴随着下周古村的百姓度过了无数个寒暑春秋，让他们在灾年里互相帮扶，丰年里增福添寿。古槐下的戏台前，当人们争相为王金莲老人贺寿，并讨教长寿秘诀的时候，除了邻里和谐、心情舒畅，老人把高寿的原因还归功于一种当地常见的美食——寿阳豆腐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寿阳豆腐干，为何一直会有让人难忘的独特口感？远近闻名的寿阳长寿宴上，都有哪些非凡的人间美味？

0: 哇，这么厉害啊！那就是说这个车又能跑，耗电又少。
1: 是的，没错。而且啊，电池组在常温下只需要30分钟，即可以将电量从30%充至80%。如果说我们节假日啊，景区人多的地方，那么我们的充电也可以先行一步。嗯。另外呢，威兰六还配备了水循环智能温度管理系统，也可以大大增强这台车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0: 哎，你这充电速度真不是盖的，所以这样说的话，咱们之后假期出去玩就再也不用担心因为充电慢所以在路上耗时间的这个问题了。
1: 是的，对的。
0: 而且哎，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那不愧是合资品牌啊。
1: 其实呢，合资品牌在三电技术还有底盘质量方面都是非常不俗的表现的。这也得益于别克品牌拥有非常强的造车能力。即便说这辆威兰六不是出于最新的那个奥特能品牌，但是呢，它9.98万起步的价格，以及430公里的长续航能力，还有它的空间啊、造型等等这些优势啊，对于下沉市场来说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没错，你想，它这个，
1: 而且呢，通过这些细节啊，我也能够发现，别克威兰六呢这台车它更加侧重于一个空间的利用率以及安全的可靠性。其实对于大多数需要日常代步的家庭来说的话，这台车完全可以满足他们的日常需求。
0: 是啊，你别说夏天了，我觉得冬天的风景其实也蛮不错的。而且呢，这要是我刚毕业的时候我买了这台车，我还款的压力也不会那么大。
1: 那没错，你想想10万左右的电车，你除了别克威兰六还有什么车能打？
0: 我觉得对于那些家庭想购入第一辆车，或者像这样刚毕业啊想找一个合适的代步车，再或者是家里已经有一个油车了，咱们想再买个电车，我觉得咱们的威兰六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你想在这个10多万的价位，无论是从性能啊、配置啊、性价比方面，我觉得都是独一档的存在了。
1: 要怎么说，光说不练假把式。接下来要不咱们做一个小测试，我们每个人啊互开这辆车10分钟，开完之后呢各自说一下这台车驾驶下来对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怎么样？
0: 可以啊，我刚看你半天我早就想开了。
1: 好，那我们走着
0: 走吧。

0: 怎么样？聊一聊对这台车的感受吧。
1: 你别说啊，一开始其实我心里还有点打退堂鼓呢，毕竟这车也不算小嘛。但是刚刚实际的驾驶完啊，我感觉这车真的挺好开的。这个
2: 风已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心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心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心，楚楚动人。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

0: 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包容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

0: 數將佢加埋咗一齊。
1: O K， 咁我想問下你呢個地方又幾寬敞啦嚇，咁仲有咩康樂設施咧？
0: 咁你除咗你會見到呢個大堂有打波嘅地方啦，咁、我哋都會有五間嘅獨立嘅貴賓室啦，都係打波用嘅。
1: 哦 ，O K。
0: 仲、有一個健身室，
1: 健身室都有啊，哇，啱曬我啦。
0: 仲有仲有酒吧、
1: 酒吧、
0: 餐廳，
1: 哇，
0: 一啲飛鏢區啦，
1: 飛鏢，
0: 同埋一啲開會議嘅地方咯。
1: 哇，
0: 咁所以其實都適合啲商務人士啊，或者一啲高端嘅消費人士咧喺呢度。

0: 哎，Coco 啊，哎，你通常会看男生的话，第一眼会看哪里？
1: 我会看身高吧，我喜欢高的男生。
0: 女生都喜欢高富帅吗？
1: 我啊，除了身高跟长相，没有那么肤浅了，我还会看男人的品味啊，还有他的细节等等。
0: 你不是说我吗？
2: 西装是男士在职场最常见的服装，穿着频率极高。
1: Alan， 我想知道，那今年2018年男士的西装流行什么样的款式呢
3: ？So I think the trend before was always bordering on the very skinny, almost tight silhouette. So you go from the very skinny lapels, the very tight waist, and

0: 在乡村振兴战略如火如荼推进的今天，丁青人又付出了多少心血，才让自己的家园日新月异，让自己的生活芝麻开花。揽胜神州镇治穷不丁青正在播出。2023年8月，丁青第18届热巴文化旅游艺术节暨冬虫夏草交易会盛大开幕。精彩纷呈的歌舞表演，风情独具的体育赛事，丰富多彩的文创产品展销，让每位游客都沉浸其中，收获满满。在活动现场，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丁青的冬虫夏草。丁青是冬虫夏草最优质的产区之一，有着金虫草之乡的美誉。这里产出的冬虫夏草色泽金黄，平均个头大，是参会者最感兴趣的特色产品。盛大的活动让所有人都深感意犹未尽和不虚此行，可对于很多人来说，从进入丁青的那刻起，他们早已开启了一次心灵之旅。丁青地处横断山脉藏东峡谷地带，境内红山脉群山起伏，千姿百态。著名作家马丽华更曾在《藏东红山脉》一书《丁青永存的风景》章节中留下这样的溢美之词：那时我停下脚步，瞠目结舌，在横断山脉的末端竟然隐藏着如此的终极壮美。隔着一条山谷，依线流水，那一派浩荡山脉庄重地殷红着，肃穆地横卧着。丁青自然环境之美令作家深
1: 了300多公斤了，然后去年呢2022年呢就有500多公斤，所以他根据那个成活率也开始慢慢算了，逐年会增多。今年我们的那个预计产量可以达到鲜花7000公斤，干花的话可能要上1000公斤。
0: 丁青的云朵玫瑰是经农业部审批引进的优质品种，主要作为玫瑰花冠茶的原料使用。丁青云朵玫瑰花冠茶虽然投产时间不长，却已经通过384项普尼检测，达到全球顶级质量标准，更多次在国内外展会、博览会中参展，赢得了可以喝到精油的玫瑰花茶之美誉。随着云朵玫瑰种植园日渐走上正轨，品牌影响力与日俱增，当地村民的收入也在随之水涨船高。就在村民们忙碌采摘的时候，云朵玫瑰园来了一位老朋友，他就是在丁青县乡村振兴局工作的侯健。侯健每个月都会来这里查看云朵玫瑰当前的种植情况，了解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以便协调相关部门尽快予以解决。短短几年间，丁青云朵玫瑰能够形成如此规模，离不开县委县政府的鼎力支持。丁青县作为长都农田面积最大的县，如何借助20余万亩耕地帮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实现乡村振兴，是县委县政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河谷地区引入优质企业，推动农业产业化建设，是丁青乡村振兴工作的一个重要战略。为此，他们不仅引入了云朵玫瑰的种植，还与西藏甘雨仓特色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与农牧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通过公司化的管理以及农户加合作社的经营方式，建起了小蓝青稞标准化种植基地，并着力打造小蓝青稞品牌。如今这项战略合作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2: 2016年开始，我们到现在为止有61个产业通过群众的务工，还有群众就是参与度，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采取的

0: 也是公司加那个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这样一个模式，让那个群众充分的参与进来，增加他们的收入。
1: 一大批成规模的企业入驻及高标准农田建设，给丁青的农业插上了腾飞翅膀。而与此同时，丁青的牧业同样在蓬勃发展。布托湖自然保护区位于丁青县城以北25公里的大山深处，在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草甸上，布托措区
2: 一定数量嘅，还是可以自己选。
3: 哦，其实你自己中意嘅，咁好似呢一个咁样啦，我哋就叫佢四代同堂，咁就系一代、二代、三代、四代，
2: 即系小孩。
3: 系啦，冇错啦，咁呢个就系你啦。咁啊，叫你快啲生 B B 咯，咁样咯，系啦。
2: 我五指，即系有六指。
3: 系啊，通常都有。佢哋通常个数量咧会计翻每批8只啊，或者9只猪排咁样，猪 B B 咁样咯。咁同埋好得意嘅喎，有个动作嘅喎，就系咧，当你带咗个猪排之后咧，个老人家摸摸佢 pat pat 咧。咁呢個動作就叫占福啦。咁好多老人家咧，咁就同新娘子戴完之後咧，都會摸一摸個 pat pat 咁樣。
2: 即係長輩的。
3: 係啦，咁你要就一就我啦。
2: 好的。
3: 冇錯啦。
2: 就是很金光寶氣。
3: 係啊，你中唔中意
2: 啊？這個好可愛，我覺得。
3: 係啊係啊，我哋不如帶埋呢邊咧靚啲啊，好嘛？
2: 其实现在多年轻人就选择就是锦旗，因为之前就是好多年轻人就觉得太传统了，他们比较喜欢钻旗啊那些。
3: 不过其实好老实嘅，如果你平日出街嘅时候，咁梗系当然想系戴钻石啊嗰啲咁样咯。咁因为其实呢啲就而家呢个现今世代都好少会戴到出去，即系普通场合啊。咁但系当你着咗件裙褂啦，然之后又结婚个妆容，再加埋嗰个气氛咧，咁其实你问我，我都会觉得系金色系同裙褂系比较合衬啲嘅咁样咯。
2: 对，即系好配的感觉。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那还有什么可以就是
3: 咁除咗系啦，咁仲有啲咩咧？就耳环啦，咁又一双一对嘅意思啦。咁一边龙一边凤，其实呢一个款式系都好多人中意拣嘅款式嚟嘅，系啦咁样咯。咁始终我都会觉得始终会上计啊，即系出门嘅时候，咁有翻呢一啲垂钓嘅款式会比较适合啦，系啦，
2: 就比较漂亮，
4: 散发率性。

对于如何挑选具有前景的创业者，泰尔对每一个找上门来的创业者都会提一个关键的问题，看他们怎么回答。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第20名员工加入你的公司？因为很容易解释为什么有人想当 CEO 或作为早期员工加入创业公司。很明显，他们想掌控一个公司，或者通过加入早期创业公司来致富。也很容易知道一家公司为什么会有第1000名员工加入，因为他们已经在康庄大道上，加进来可以稳保收入。可是在公司第19个员工加入的时候，大部分的股权已经分配完了，而公司又还没有成功。这个关键点上，它不是一个想要稳定可靠而值得加入的地方。泰尔期望听到的回答是，只有这样的公司他才会投，那就是第20名员工会加入进来，是因为这个公司在做完全新的与众不同的事情。

0: 当要求用一句话来形容创业公司、构建自己产品制度的重要性时，企业家们给出了形形色色的回答。生命线有人这样定义，因为产品制度以及公司进行产品驱动和执行的架构流程，决定着想法能否实现，能否在时间上获得先机。它是配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有人说，像一味中药，先放什么后放什么都有讲究，且因人体质差异，用药可以不同。抢占市场制度高点的赢家，是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盲从者。他们勇于打破常规，转变客户的观念，也改变着一般的做事方法。一夜之门席卷世界的新产品，大都是这样。从比尔盖茨改变人们用纸的观念变为使用计算器，麦当劳将烹调大餐改为快餐以来，人们不断受到概念革新的挑战，并欣然接受他喜欢的。如今全球的风险投资热点基本也都围绕着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而布局。
1: 绝大部分创业者都提到，从轻量级小团队过渡到需要建立明确产品线，增加产品数量，增加团队人员，进行专业化细分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个时间点，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会纠结于产品制度的问题。究竟怎样的产品机制才适合自己的团队？ Facebook、谷歌等跨国巨头的产品制度是否太过于理想化而不能套用？拥有无数产品经理的腾讯，在制度上有哪点可以借鉴？这是个因公司而异的话题，几乎每一家都在探索，几乎每一家都走过自己的弯路。是钢轨表面焊不曾均匀，消除人为因素产生的误差，提高焊
2: 来阻隔噪音。
3: 我们别克世纪拥有同级别的，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一种怠速的静谧性，这跟我们发动机的噪声处理技术是非常有关系的。首先呢，我们优化了一些冷启动的声音，还有像平衡轴链条的设计的优化，让发动机的声音听起来更安静了，而且也更好听。除此之外呢，我们对于燃油系统的轨压也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呢，可以让我们在满足负载输出的前提下，转速也降低了，这样的话呢，声音听起来也更和谐。别克实际上使用的都是声学玻璃，一般是靠三层组成的，外面两层是二氧化硅的钢化玻璃，中间是一层 PVB 胶，这个胶把这两层钢化玻璃粘在一起。
4: 在第二排的车门玻璃上，它在高配上采用了夹层加隐私的设计。那么相对传统的钢化和隔热玻璃呢，它在噪声的阻挡能力上表现得特别的优异。
2: 我们都知道，声音是无法在真空条件下进行传播，这种声学玻璃的夹层结构会形成一种真空环境阻隔噪音，同时利用多层材料获得足够的隔音效果。通常在我们熟知的录音棚、练钢琴

0: 的静音房等场景都能看到这种玻璃。一般来说，它的造价也较为昂贵。
1: 声学玻璃主要就是用在对于声音要求级别比较高的车辆上，我们不惜工本的投入，换来了非常高级别的静音效果，并且呀，在同级别中可以说是最高级的水平了。
2: 我们之前用的都是4毫米的普通的玻璃，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也是一个可以说是比较重大的一个突破吧，因为当时我们去提出我们要这个5毫米的玻璃的时候，也是一开始遭到了项目的就是不太同意，他们觉得我们之前别克的 MH 性能已经做得很优秀了，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要这个玻璃，它这个玻璃不仅仅带来重量增加，更多的它还有成本上的增加。那么这个我们也是经过了好几次和项目这样的一个来回和沟通，最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声学玻璃。
0: 为了发挥出隔音玻璃的最佳效果，工程师们还通过高性能声学隔音材料来包覆车门车窗，前门 2.75 道密封，侧滑门 1.75 道密封，可以说以与世隔绝的理念，不给噪音留任何缝隙。当我们行驶在路上，尤其随着车速增加，车轮会和路面产生较大的摩擦，这也引起了另一种噪音，路噪。因此轮胎的选择就变得非常重要，而对于对静音科技有着高要求的团队来说，却不只是选择，而是创造。
1: 大陆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做轮胎的水平是业界一流的。我们首先提供了非常高的要求给大陆，大陆根据我们的要求以及设计师共同的联合开发，做成了这样的一种轮胎。在这款车上，我们要求要有圆形的接地印记，这样可以有效地分散压力，还可以提高轮胎的包裹性，可以减少震动和噪声。除此之外呢，轮胎也采取了特殊的花纹沟槽和花纹块的设计，这种沟槽和花纹块是和谐地拼接在一起的，有效地阻隔了噪声的传播。可以说，这些充满细节设计的轮胎子系统与整车优秀的隔声性能完美的结合，这样呢达到
3: 价，那么到现在已经是整整4年的时间。
1: 静音实验室啊，是我们来做 NH 实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在研发的过程中啊，只有完全通过在静音实验室的一系列的测试，车辆才能顺利的进入下一阶段的研发。在我们泛亚呢，有一个震动噪声实验室，可以说是整个业界都非常领先水平的。我们一共有12个实验舱，这12个实验舱呀，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声学测试工况，而且这种实验舱采用了房中房的结构，这个实验室呢能够胜任所有车型的研发测试和试验，而且我们获得的数据啊，与通用汽车全球实验室具有同样的权威性。
0: 如今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的技术发展，在车辆工程研发阶段，首先会通过虚拟的数字技术来仿真模拟车辆在不同路况的表现，来完成第一步的数据优化。
1: NH 仿真实验相当于是在车辆开发的前期，就是整车还没有先知道预想的车辆的性能是怎样的，最后在实车上再进行相应的验证。
0: 有了理论的数据，工程师们会反复试验，以达到车辆最优的配置。
1: 别克世纪这款车大家也都看到了，是一辆非常大的 MPV， 它的特点
2: 它的高度，然后我们都做了特别多的这样的设计，来使我的雨刮对风噪的贡献量来做到最优。然后我们对于这个三角窗它的角度、它的位置我们也跟设计部然后去进行了很多的沟通。那么我们对于我们的镜壳上面所有特征线的设计，包括我们的镜柄的形状，然后我们后视镜的安装位置，也去做了很多细节的设计。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跟我们的设计师进行了非常多的轮次这样的沟通，然后并且我们在风洞里也为了我们这个后视镜去做了上百轮次这样的一个风洞的实验，可以说是不惜代价，因为一轮次的风洞实验一个小时大概也需要20000多。
4: 一颗小小的麦

0: 过提高音乐中的频率的这个声音的响度来压制这个噪音。举个例子，你可能在家里面跟您的家人说话的时候，你可能有个小孩一哭，你可能说话就会听不清楚，你可能就会被这个婴儿的这个哭声或者小孩的叫声所吸引过去，因为这里面就是一个大声压体的声音，会淹比较小声压体的声音。那么在车内，
1: 亮骨、金粉、俄罗斯玻璃以及精美雕刻所装饰的屏风上呢？距离曹家大院100公里以外，小学老师张俊平来到了寿阳县的齐俊藻故里景区。他是一名书法爱好者，此行他也只为书法而来。作为同乡，亲手制作一张齐俊藻的碑刻书法拓片，是张俊平多年以来的夙愿。齐俊藻是清代书坛影响深远的重要人物，其书法由小篆入真行，师承二王，出岩柳，参以山谷，深厚遒劲，自成一格，在当时被很多人收藏，有为一时醉，人共宝之的赞誉。但他的书法出现在晋商巨贾重金打造的百寿大屏风上，除了他高深的书法造诣以外，应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三代帝师的身份。齐俊藻是清代寿阳望族，齐家一门五进士，三世四翰林，在当时地位显赫，到了齐俊藻这一代，更是达到了清代政坛一个无法超越的顶峰。齐俊藻22岁中进士，不仅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还当了道光、咸丰、同治三代皇帝的老师，是当时汉人在朝中居官最高最久的人。
2: 我们叫三寿皇铎，就是他给三个皇帝教书，给这些皇帝们教孟子的学说呀什么的，让他怎么学一个君王该怎么做，该怎么就施政，这是他的一个行政政治方面的。而且好多人呢就称赞他是三代帝师，再个又叫寿阳相国。那个清朝时候没有那个相国职务，他在军机大臣、首席大臣嘛，那就算是当年的一个首相吧。
1: 一个人一生能为三代皇帝讲习经书、教授治国方略、用人之道，实属罕见。天资聪颖的齐俊藻是个怎样的读书人？位极人臣的他又究竟是个怎样的官呢？齐俊藻自幼聪明过人，4岁识字，10岁作文，读书过目不忘，被人们誉为神童。走入仕途后，齐俊藻为官，忠清亮直，勤政爱民，举贤荐能，政绩卓著，逐渐成为当时左右枢务的重臣。他主理地方学政，废除教育和考试陋习，让更多的底层读书人跻身庙堂之上，深受人民称颂。在沿海地区为官时，痛陈鸦片之害，积极推动禁烟；赴福建视察海防建设时，督办防务，革新兵武，以抗英军。为同治帝授读期间，齐俊藻竭诚尽讲，授皇帝治国安邦之道，博得了两宫皇太后的赞赏。
3: 实际上我认为他是一个清代中期一个品节比较高尚的一个人啊，从他的故居的主宅规模看，他是很清贫的一个读书人，也是个很廉洁的一个好官。
4: 春秋时期呢，就设立马首驿，到西晋的太康年间设立寿阳县，这是到现在已经有1741年的历史，是真正的这个千年古县。
1: 千年古县寿阳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位于山西省东部，枕横越落太行，地理位置

0: 好，交通也便利。距石家庄、郑州、天津、北京等大中城市都不远。石太铁路、307国道、太旧高速公路横贯全境，让寿阳素有三进金三角、华北汉码头之称。然而比起这些，寿阳最广为人知的称号却是福寿之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老百姓的说法呢，就是寿阳这个地方啊，就是福禄寿都占全了。福就是神福方山，由于它这个地形呢像一个这个蝙蝠，老百姓取这个谐音就是幸福福寿啊，取这些吉祥的字意吧。禄就是禄全，也是取了谐音。寿就是寿水，寿水河是我们寿阳人民的母亲河。
0: 福禄寿是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最朴素的理解，也是人们对吉祥如意、幸福安康生活的追求。在寿阳，百岁老人有很多，给老人热热闹闹的祝寿是寿阳历史文化精神文明。
2: 寿阳我们现在过去叫十大财主，实际上就十大财商，叫张起李孟元郝聂赵王严，这么十个有钱这个财商，那么有七个就集中在这个中外这个地乡镇，所以他中外这个地方过去在明清时候是相当繁华的。
0: 直到今天，曾经商贾云集、财力雄厚的夏州古村，还留有许多精美的清代建筑院落。虽经几百年的沧桑岁月，仍难掩其璀璨之光。
3: 现在站的这个地方了，就是聂家的主院，主院的门的对面这个屏风了，它寓意很深刻。我站的这块了，你看这个照壁的这个徐密柱，正好就是在咱们腰间。不管高人矮人站到这儿，都是在咱们腰间。再一个，万字不出头，它就腰缠万贯，永远不断。
0: 说起辉煌的村史，夏州村老支部书记严贵文言谈中充满了自豪与骄傲，并一路带领着我们去看村中一个神秘的宝贝。
3: 它的雕刻是十分精细的，一个炉一个鹤，这两块石头了，在咱们夏州是个大宝贝，它比咱们天气预报还要准。它到了下雨的时候，这块石头了，它就会变黑的，看着就像那水一样的。要是不下雨的时候，咱们现在就是看见整个颜色，这就现在观测一个礼拜它肯定是没雨的。所以说这两块石头要比天气预报要准，在我们夏州来说是特别特别大个宝贝，老人们经常在观望天气的变化。
0: 仅仅观察两块老旧的门墩，就能准确预报空气中的湿度变化，进而预测出当地是否下雨。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原理，我们无法得知，但在老书记一脸认真的介绍中，我们不由得相信了他说的话，并为此暗自啧啧称奇。静谧的时光流逝了千年，在夏州古村散落各处的百年老宅中，与互相帮扶，丰年里增福添寿。古槐下的戏台前，当人们争相为王金莲老人贺寿并讨教长寿秘诀的时候，除了邻里和谐、心情舒畅，老人把高寿的原因还归功于一种当地常见的美食——寿阳豆腐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寿阳豆腐干，为何一直会有让人难忘的独特口感？远近闻名的寿阳长寿宴上都有哪些非凡的人间美味？一道道个性十足的民间美食蕴藏有怎样的长寿密码？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探秘寿乡，地师故里，人文寿阳。

0: 早上五点不到，宗爱镇上的一处豆干作坊就已经开始忙碌起来。张明刚是这家作坊的主人，虽然他才三十多岁，但用古法制作豆腐干的经验已经有快20年的时间了。寿阳豆腐干是当地特产，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外形平整，鲜香味美，口感坚实。在张明刚看来，制作好吃的寿阳豆腐干必须要用当地特有的优质大青豆来做，才能保证细腻有韧劲儿的口感。
1: 就是黄豆呀，这个青豆呀，都是产自我们寿阳本地的这些原料，用传统的工艺加工，营养价值很高，口感也很好。由于它这个选料比较考究，这样做出来的产品呢，它口感是色泽上呀，特别是有独到的地方。
0: 寿阳豆腐干好吃，除了寿阳大青豆颗粒饱满，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外，还离不开当地的水。
2: 寿阳这个水好，过去这个地方呢山高嘛，它是高寒的地方，这个水特别好，所以好多村里边做，特别是有这地下水，水质好的，做出这个豆腐来就好。人家说一斤豆腐是8两水嘛，又没神来又没鬼，那你就这个水非常关键。
0: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制作工艺，上好的寿阳大青豆脱皮浸泡，磨浆分离，在经

0: 随贺昌的足迹奔赴上海之前，我们有必要再回头来看一下，贺昌在山西的时候，为山西、为吕梁党团组织的发展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1: 这是贺昌在汾阳河汾中学参加离石旅汾同仁欢送同学毕业的一张合影照片。照片的拍摄日期是1921年5月8日。汾阳的明义中学、合汾中学当时面向山西中西部各县招生，贺昌往返太原、柳林之间，汾阳是必经之地。在贺昌的积极努力和影响下，这两所中学涌现出了一批进步学生和革命志士。
0: 这一天，在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7天之后，贺昌再次来到汾阳，通过他熟识的同乡同学向青年学生介绍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二年，贺昌就任太原团地委书记后，开始着手筹建汾阳团组织。1923年夏天，他在赴团中央工作后不久，省城以外的山西第一个地方团支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汾阳支部成立，合汾中学学生李顺清任团支部书记。
1: 1924年5月中旬，贺昌因为母亲病故从安源回到老家柳林，在途经汾阳时，他再次对汾阳团支部的工作做了指导，并介绍李顺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顺清成为吕梁区域内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2: 当时咱们汾阳就是吕梁汾阳这一块党组织呀，在省里边是我觉得有一定地位的。像这个最早的这个共青团支部，就是太阳一个支部，咱们汾阳一个支部。
0: 在贺昌离开山西之前，山西共产党组织还未建立，党在山西的活动都是由贺昌和他领导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来承担。贺昌同时接受团中央北方劳动组和书记部和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高君宇的指令和指导，工作十分繁忙。
1: 即使后来离开了山西，贺昌与高君宇、王振义等人以及山西的同志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积极筹划和准备在山西建立党的组织。1923年的秋天，贺昌去往北平，见到了当时已染肺病的高君宇。他们认为太原团组织人数至今甚少，对学生运动有所忽视，决定恢复被迫停刊1年多的山西平民周刊，加强革命理论的宣传，把山西的革命斗争发动起来，为在山西建党做好思想准备。在高君宇、贺昌的积极努力下，这一年的11月，在北京
3: 革命时期，而且有的是可以在公开，有的是地下，而且他的革命行程大家都知道，太原、上海、北京、江浙、湖北、湖南，从南到北几乎跑遍了。
1: 从山西省立一中毕业后，贺昌根据团中央指示，先后赴北平、石家庄等地，就工人运动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会议召开做准备。6月21日，他在石家庄写下了第二次全国大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一文。
0: 贺昌在文章中呼吁，团的工作应注重青年工人运动，指出在中国青年工人运动是较西欧尤为迫切，而且在这种资本家无情剥削和高压下，青年工人的经济奋斗是有十分发展的可能性。 只要我们能集中本团的力量，在青年工人中做宣

0: 宣传和组织的功夫，这种经济的斗争会日渐扩大，是资本家发抖的呀。
1: 贺昌的这篇文章先在团中央机关报先驱发表。这一年的八月，他参加了在南京东南大学梅安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文章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和意见得到了这次大会的认可，写进了大会通过的有关青年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等议决案中。全面负责安源团的工作，面对人少事多的局面和团内存在的问题，贺昌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贺昌从发展组织、训练同志、整顿纪律入手，吸收一批经过锤炼、符合团员条件的先进青年入团。到八月份，安源青年团员人数达到280人，成为当时全国团员人数最多的团地位。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当时安源的超龄团员占到团员总数的2/3以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安源党团组织共同组建了贺昌任委员长的 CS 分化审查委员会，有100多名符合党员条件的超龄团员由审查委员会介绍加入党组织。安源党的队伍得到了发展壮大，
2: 就把这个超龄党员都转为党员。那个时候就是国共合作时期嘛，那么国共合作就每个地方不仅仅是这个省城的这种合作，那么各个地方呢，既要有党的组织，也要有国民党的组织，这样才能实现这个全国的这种国共合作。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就是我们党就是开始重视各个地方这种党员的发展和党组织的建设。
0: 为了更好的团结和教育安源路况青年工人，在贺昌的主导下，安源路况工人俱乐部内设立了青年部，通过开展各种体育、游艺和宣传教育活动，青年工友与俱乐部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1: 安源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可喜局面引起了团中央的重视。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长恽代英专程到安源视察和指导团的工作。恽代英认为，安地委秘书热心而性急，合于做青年运动。他称赞安源团组织是独一无二之无产阶级组织。1924年10月，贺昌给团中央去信，表达了自己如能调我往他处或专做太校工作最好的诉求。
0: 贺昌还没有等到团中央的答复，一个多月后，安源团地委第四届执行委员会换届改选，贺昌再次当选团地委执行委员兼秘书。他服从组织的安排，在很短的时间内
3: 为你的安全保驾护航。
4: 比如开长途的时候肯定会犯困，基本上没有睡着过，但是我老公睡着过。在等红绿灯然后马上要启动的时候看了他一眼，他正在闭着眼睛在那睡觉呢，给我吓得我当时就跟他吵了一架。
3: 除了精准地为用户检测专属道路信息，我们根据权威机构的统计结果发现，疲劳驾驶、驾驶分神等是引发驾驶事故的主要原因。如何最大程度地减轻用户的驾驶负荷，做到放手信赖，是我们 SuperCruise 系统的初衷。如何能时刻了解驾驶员的实时状态，在状态发生前避免危险，对此我们首创了 DMS 驾驶员监测系统，针对全球的面部特征采集大量信息，分析学习人的不同状态，如疲惫、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下面部微表情的变化，同时精准追踪人的眼球信息、视线是否离开前方道路，从而综合判断人的驾驶状态。当发现驾驶员打哈欠、发呆等情况时， DMS 会从听觉、视觉、 触觉上进行多重体

0: 提醒，将安全隐患降到最低。可以说，凯迪拉克的安全提示从未失手，这个驾驶帮手有一手。
1: 那听完工程师的讲解后，我更关心的是 Super Cruise 在实际驾驶中是否能够很好的应用。那接下来大家就和我还有我的小狗阿里一起来打卡白河大峡谷，走吧，阿里，上车。别看我这一次一人一狗就踏上了旅程，要换平常我还要带行李箱、设备、帐篷、睡袋等等，幸好凯迪拉克的后备箱足够的大。
2: 嗨
1: 嗨，那么这一次我们就带上我的小狗奥利，凯迪拉克带我们去旅行吧。

像我在白天开车的时候就习惯戴墨镜，因为太刺眼了。但可能就有朋友会担心自动辅助驾驶系统现在还能不能正常的运行啊？答案是肯定的，肯定是可以继续运行的。 Super Cruise 的考虑全面就体现在这些地方了。就像我前面的这一个红外线监测功能，它可以透过我的目镜检测到我的眼睛的方向，使行车的功能丝毫不受影响。

除了有这些驾驶监测外，它还会辅助我的车辆保持居中行驶，即使两边有车辆经过，我的车子也丝毫不受影响。当旁边有慢车的时候，我只需要打转向灯， Super Cruise 的自动变道功能就会开启，变道很丝滑，很流畅，没有任何顿挫感。

0: 一台先锋豪华的电动车如何确保消费者的绝对安全？据国家应急管理部数据，2022年全国发生电动汽车火灾事故4000余起，同比增长30%。电池是否安全，仍然是客户在选择电动车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而二特能也把电池安全作为重中之重。电池包主要面临三大风险：内部短路、受到冲击和进水。首先是电池内部短路导致的热失控。锂离子电池由正极、负极、电解质和隔膜组成，隔膜在正极和负极之间，避免了两者直接接触。在日常用车的场景当中，如果充电不当、电池老化或者高温环境，都会造成隔膜的破损，引起短路。为最大程度上减少电芯短路而造成的影响，奥特能在电池包当中设置了多重防护，并且通过严格的针刺测试来对其进行安全的验证。我们的测试标准远高于行业的标准，这背后是一系列同级领先的创新科技和专利技术。奥特能强就强在通过七重防护做到电池整包的安全。在电芯失控时，首先要做的就是隔热，所以在电芯和电芯之间，奥特能采用了专利设计的纳米级气凝胶隔热墙，它的隔热能力超过1000摄氏度以上，一旦发生热失控，能够有效地降低电芯间的热量传递。其二就是要散热，我们设计了高温气体的快速排放通道，配合高通量的防爆阀，可以将高温气体快速地排出，这也是我们的专利设计。快速的排放通道得益于奥特能在行业中无光掠影，共赴先锋豪华之旅。
1: 先进的电池技术能给用户带来的最直观感受就是续航。余佳怡用什么方式来测试 iQ 锐歌的续航，到底能否满足日常需求？电车所谓的里程焦虑，并不是续航里程少，而是显示里程不准。在余佳怡的这次测试中， iQ 锐歌在不同路段下表显里程和实际里程之间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在40多公里的连续上坡路段中，iQ 锐歌的真实能耗到底能达到多少？

放的这一台呢是 Lyric 的长续航四驱版。其实现在对于电车而言，所谓的里程焦虑啊，它并不是说续航里程太少，而是说它显示的续航里程准不准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也不打算非得把这辆车开到没电为止，但是呢，我确实想要实测一下，在不同的路况下，它的表显里程和真实消耗之间究竟差异能有多少。

0: 前面有一大段的上坡路段，现在呢我们的表显里程是345公里。
1: 我们马上到山顶的这个导航

0: 外的地方，所以成了2021年的新闻热点。
1: 因为一个大象就是它可能要需要的领地很大，是因为这个首先一点就是它一个成年的大象它可能要吃掉将近200公斤或者至少150公斤吧，所以它可能到处去觅食去找吃的。然后呢最近呢随着这个保护手段的加强所以然后老百姓保护意识的加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保护意识都特别强，所以大象现在它很放心，它觉得很安全，所以随着这个，而且栖息地里面它可能在森林里面活动，它也有可能跑到这个农家的地里面，到农田里面去找吃的，所以就这样就导致它的活动的范围会不断的在扩大。
0: 亚洲象属于世界濒危物种，是亚洲地区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历史上亚洲象的足迹曾出现在我国由南到北的广大区域，随着历史变迁与人类发展，如今中国西南部的热带雨林成为它们栖息的家园。生态美在自然，它正以绿色的名义向世界发
2: 哇，好精彩的印度舞啊。来，首先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
3: 大家好，我叫田雨林，今年九岁了。
2: 哦，九岁了，那你学习这个印度舞大概学习了多久？
3: 从上个星期学到现在。
4: 哇，好棒啊，上个星期刚刚开始学就跳这么好。
2: 没错，也就是十节课的时间跳得这么棒。哎，但是啊，刚才我发现这个印度舞里头这个手势和这个眼神特别有意思。
4: 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2: 这是什么就不太好的预感啊？这样让我们的这个雨林也教教我们好不好，比如说这印度舞的这个手势应该是怎么样的。
3: 扇子折过来。

0: 树叶，
1: 树上更多更好的养分。
2: 请问大地怎样迎接新春？
3: 大地说，我将献出缤纷的花朵，丰收的歌声，相信吧，报春花会更鲜艳，小蜜蜂会把香甜的蜜献给人们。
2: 哦，还要问你们，可爱的红领巾，当你跨进新年的门槛，想怎样大步前进？
4: 那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更

走进古北岳衡山，才会读懂名山福地的山水心愿。天生巧，地质奇观，飞瀑成群，云花溪谷，激流涌进，空中花园。秀水域，溪水潺潺，鸟语花香。潭瀑峡，潭瀑交融，奇石竞秀。

0: 的心愿是摩托车再换成汽车，一年四季狂保定。
1: 定窑，我国北宋时期五大名窑之一，闻名天下。复兴定瓷的心愿，耗尽了定瓷人1500年的匠心追求。
2: 我的心愿是，光中华之绝技，创定窑之全新。
3: 我的心愿是，可以创作出传世的定瓷作品。
1: 雕刻，承载了大师们的美好愿景。在传承创新的路上，雕刻师的心愿被打磨进刀雕斧凿的岁月，一部部红色经典在这里呈现，